0: 份的时候在美国 GDC 办过一个很短的展，我们那个版本提供了一个 boss， 名字叫云生。它整个的设计是基于川剧变脸的，有川剧的一些腔调。我们对媒体讲了这个内容，然后再让他们体验了。所有的媒体看到这个内容的时候都觉得 wow incredible。Have gone too far。我们在那个实地是感受到我们自己喜欢的文化的内容，他们也觉得非常的震撼。那我们这次回去之后，希望说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给玩家有这样子的场景感跟体验，变成了我们科隆一个新的方向。我们把展位1/3的面积都给到了场景化的体验。我们 coser 在这个过程里边，他会刻意的表现的还蛮鲜的，他也希望能够去表达出来这种东方的气质。当他在进入游戏里面看到这些东西相互呼应的时候的那种感受，是我们想要传递给他们的。
1: This gameplay is amazing. I played so many beat 'em up games, fighting games, but this one is, I can't explain it. It's amazing.
2: I would say fascinating. Yes.
3: Different play styles. Also, the art style is really, really pretty, and the characters are really pretty. The music is great too, and the cinematics. Yeah, I made a list of all the games I want to check out, and yours was like my number one.
4: I really like the music and the design of the characters.
0: 我们第一天开展不到9点钟的时候，已经有2个玩家来到我们的展位了。开馆了之后就直接冲到了我们的展位，玩了1个多小时。等到第二天早上的时候，他就又来到了我们展位。Nice to see you again. You come yesterday, right? 还有一个德国的玩家，他基本上这3天都住在我们这儿了。每天开馆的时候就来我们这儿玩游戏，一次排队大概需要2个小时。这个玩家就反复的在排队玩我们游戏，这样的玩家还挺多的。
5: I like your costume. Oh, beautiful. Thank you for coming.
0: 的时候我们去讲说我们是中国游戏，他们是不太理解的，他们会觉得哎，这个风格会不会太东方化了。刚开始的时候也会做一些我们认为他们能够看得懂的设计，但是我们在游戏里面也非常夹带的想要做我们自己的东西。后面能够拿到的数据是，当我们在做自己的东西的时候，用户的喜爱度、为之付出时间的程度是比我们要去模仿别人的时候要好得多。
6: These kinds of stunning innovations, which leads international media to call it incredible, come from thousands of miles away. It is driven by a group of Chinese developers with an almost obsessive commitment to reinventing themselves.
7: 一，一，
8: 二，这儿咱架一个，我们听一下有什么感觉啊？嗯，但离那个树得远一点，要不然沙沙似的。
6: The schedule is tight, and the audio team has only 2 days for re-recording the voices.
7: Okay,
8: 我们主要是为了用三星堆这个文明有一些创意的想法，去如何让我们的声音做得更出彩和抓啊。
9: 行，老师这边，
8: 我更希望就是通过这次录音去增加气势很恢宏的这种感受啊。
10: 大概往后走一步、两步、三步。
8: 现在找了就是30个演员作为一个同期的这么一个录制，希望大家这个用力大声的把这个鼓鼠相当于是代表中国的一些文化的气势给喊出来。在做之前的案子可能更多是5-6个人，然后后期处理也显出这种效果。
11: 加油加油，
8: 但是我相信有30个人站到这儿里，给我们的这种声音的震撼感和听到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12: 好的老师，那我们今天就先开始吧。
13: 3、2、1，
14: 日阳腾讯歌颂，
15: 阴阳腾讯歌颂，
8: 然后像这个速度，我们比刚才再快一点。
6: One of China's most influential mobile games is collaborating with the Sanxing Dui Museum.On a commemorative skin for its 10th anniversary.
12: 我们这次录制其实是希望还原一个很大的场面嘛，就是人数非常多，需要一个30到50人的一个规模和地方。那确实可能是北京在这一块的录制环境和群配的水准会更加好一点。

0: 调整，其实在我们很多皮肤，特别是一些很重要的皮肤里，是可能会有一些反复的。我虽然增加了一些录制的工作量或者是成本，但是我们觉得对整体的效果确实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去表达自然队的文化和文明。接下来我们的美术团队会单独组织一次关于三星堆美术还有包括文物的外观特征花纹特征方面的学习。世界观团队
1: After 10 years of refinement, the Honor of Kings team has developed a mature skin development process covering theme selection, world building and storylines, using this game theory to craft a captivating fantasy world for players.
2: 也被称为当之无愧的东方巨人。
0: 这几个角色里面，我觉得他应该是比较适合，一个男性角色。然后同时他的身份应该是带有一定的首领地位，或者是。
2: 是的，是的。
0: 王者对于用户来说，他最核心的体验就是英雄和皮肤。
3: 孙策失踪，将军无主，众谋还有闲情逸调。
4: 一场散去，二场来。换个彩头，戏连台。
0: 除了我们本身的英雄会取材于传统的文化和神话故事以外，我们其实也是希望通过皮肤，能够给玩家一些更有新鲜感的体验。三星堆作为这两年很火的一个文化主题，它一直都在我们主题库里面。我们其实很谨慎，怎么样才能够带给玩家一个符合他们预期甚至超出他们预期的东西。在皮肤设计当中呢，我们会先去提取它的特征点，因为在游戏里面它其实以一个数字化和虚拟化的方式去呈现，所以它的材质大家是触摸不到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考虑自己去做一些演绎。
2: 是我们的一号神树，它通高3.96米，是同时期世界范围内体量最大的一件青铜器。这些都可以被用在游戏里，不是有后羿的这个角色嘛？所以刚好这里是有九只神鸟。
0: 怎么样去结合这个青铜神树？它最标志性的结构应该是它三层式的树枝和枝丫，所以我们就是希望后羿射出去的这一箭，它也是一个三阶段的，就砰砰砰，既有节奏感的韵律，又能带来这点递进式的爆破和感觉。
1: Imagination knows no boundaries, but the team still needs someone to ensure authenticity.
0: 我们从三星堆相关的资料当中学习到，现在的用户他们其实也会很严格来要求我们，你这个地方一定要保证正确性，他们也会来帮我们检查，所以我们自己也会抱着这个心态，我们要对玩家负责，对合作方负责。
5: 这个项目立项之后，我们做了非常多大量的工作，我们的学术研究部、陈列展览部、宣传推广部和产业发展部等等的这些部门，包括我们博物馆的副馆长、学术专家，都加入到了这个团队里面来，根据我们王者荣耀设计团队提出的这个设计方案进行。

0: 非常多轮次的修改，我们在整个过程中对文物原型的使用以及二创之后的成果都进行了严格的学术把关。本着博物馆的初衷，我们希望大家了解到的是正确的三星堆，而不是猜测和想象中的三星堆。
1: 其实我们在皮肤当中花了挺多小心思啊，因为皮肤经过二次设计了，有可能它看不出来这个东西的原型是取自于哪个文物，所以我们都是在不断地以各种方式想让玩家更多地了解到这个皮肤原来它的武器是来源于金帐里面的哪个花纹，能够让大家不断地能够了解到这些内容。
2: When the virtual world interacts with real cultural relics, games become a new pathway for cultural transmission. That is the power of games. In recent years, drawing inspiration from Chinese culture has become an increasingly popular choice among game developers in China.
3: 创造一个角色的时候，想他拿什么武器，我就会来这对着这一堆看一下是哪个方向。这把剑看起来是这样吧，它其实是把软剑，因为它声音很特殊，看它外表也是平平无奇吧，它其实是子母剑，它有两把剑，看起来好像是铁笛，其实呢里面是把刀，也是那个中国武侠文化里面有意思的一点。我们所有的武器都在现实中有原型，现在每天就研究这些东西，热爱这个文化本身，其实那很愉快。
4: 影阵灵它看起来像是一个武侠题材的游戏，不过这融入了我们新时代的理解，其现在给它一个新的名词叫做武侠朋克。它结合了中国的传统的侠义文化，还有六七十年代金庸啊、古龙啊、香港的武侠电影所塑造起来，这现在所说的新派武侠，把它合在一起，构建出架空的一个幻想世界。
3: 对，没有人做游戏会是想我第一个要务是做文化传播，如果这样的话，你游戏一定做不好。游戏一定是要先做一个好玩的游戏，然后我们又回过头来看，我们文化中的元素能让这个游戏更好玩。
2: Liang Qiwei。A Tsinghua architecture graduate grew up during the peak of Wuxia's popularity. With his overwhelming dream of creating games, he aims to elevate Chinese martial arts culture on the world stage.
4: 现在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当西方世界看到这种东方的侠客啊什么的，还是会认为是日本的武士或者是忍者。日本过去在四十年中依靠动画和游戏的文化深入地影响了全世界的审美。我们过去其实有一个心结，就是说从中国的东西传播影响程度是不够的。
2: As Liang Qiwei's first major AAA title, this game embodies his vision of creative expression, bringing the martial arts world of his imagination to a global audience. This is more than exporting a product. It is about putting Chinese martial arts onto the global game aesthetic map.With its extensive action sequences, motion capture is essential to achieving a more immersive experience. Yang Liu and his team are busy making sure all the lion dance equipment is prepared before producer Liang Qiwei arrives.
5: Boom!
2: Yang Liu, the combat director, acts as a translator, transforming combat scenes into executable production workflows.
5: 太过于内扣了。
6: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5: 哦，啪！对，不，狮子那种苏醒过来之后，它其实会有那种节奏的变化。

0: 它这个毛呢，这种飘动的感觉，你多大的力量，它就会掀起多高的皮的那个浪，这种动态其实是非常灵动的。
1: 眨眼，
0: 但它那种所有的眨眼睛，它那嘴巴的张合的那种关系，这个也是不太好捕捉的。现在做了很多动作的调整，就是因为把这种神韵给表达出来。
2: 他加了一个造型，单腿造型瞭望，
0: 然后再落啊。OK。顺一点就
2: 好，
0: 那个节奏，不着急，缓口气，然后我们正儿八经来两遍啊。

0: OK， 可以。
1: 大跳的时候，那个两个脚下来一定要，那个力量可能要稍微大一点，放的要稍微重一点，因为它前面是一张桌子，到时候要踩碎的。嗯，啊，我们下一遍我就开始实拍了，喝口水，休息一下。
2: 走。
1: 大大动大动动动大大，可以做个三抛，对，做个三抛。
3: 哎，杨师傅。哎，
1: 我们正好可以看一下。嗯。
3: 哎，这个停，
1: 好，停住，啊、
3: 停、嗯。这个地方到时候要加一些特效，让它在这个地方有个定帧。嗯，因为这个狮子头的展示，它是一个砰，就给玩家一个，
1: 需不需要有点那种律动啊？
3: 对对对，对、
1: 嗯，就那种警惕感，大大大大那种警惕感。
4: 因为我一定是有自己的主观的创作的意图在里面的，然后他是对这个东西是有一个想象的，那么。它来的意义就在于非常直观的可以看到我对这个东西的创作是不是在他的想象当中。
3: 看到这个真实的东西之前，我们想依靠想象力，依靠参考，你只能想到什么龙车甩尾。你要看到真正的这个表演，会发现现实世界中的表演这种运动就是一个宝矿。实际上舞狮最重要的一个点，它是一种视像非像之间，它整体的大型像个狮，但是它的细节你要感受到它是由人来扮演的，它底下是人，然后它那个人之间又有人性的动作。我完全用一个比如说老虎狮子这样的骨骼，我就套上一个模型去做，是完全没有那个味道的。我们必须要到现场，我们必须要直接进入这个文化的母体去，我们不能说浮于表面，更不可能说只是吸收这个外来文化中的已经经过多道消化之后的东西，我们还去吃那个。
1: 你看，不明显，这个狮皮屁股紧跟着就过来了，
3: 对，
1: 回到我们的战斗战机里面。
3: 对，
1: 好，我们在这个先保一下，我们最后一个。
5: Motion capture process is required in the game's production, but the overall design is also transformed by that very process. Like the balance of yin and yang, when a team sets out to reinvent a game form, every detail matters.
1: 哇，还再过去一点点，完美。我们保一个，
4: 就比如说我们的男士，对真正传统的男士，他会有一些夸张的表达。男士他可能不直接打，但是我们要让他直接打，让他变得可以直接打，那么对狮头的设计他就会有一些新颖的设计出来。当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美术的设计以后，那么在动作的呈现上你就会有灵感，你觉得可以这样，哎，也可以这样，就是它提供给你很多思路。

0: 这条好，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哇！
2: 无论是我们还是这个赛道上做的游戏厂商，我觉得我们都代表了中国的现在在各个行业里工业化发展的一个缩影。实际上你缺少欧美或者是日本他们几十年的这样的工业积累，但是在市场上用户又不会考虑你这个经验或者是资源的匮乏，因为对用户来说你只有真正的好才是真的好。任何的产业我觉得都面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实际上我们的中国的各行各业都闯过去了。到2020年到2022年之后，我们其实看到了一个机会，不只是说我们中国的游戏行业其实已经迎来一个拐点，就是我们过去已经做了十几二十年的，已经积累了非常深厚的这样的工业的基础，唯独缺的其实是创意和顶层设计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性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时代就正好是我们说的那个弯道的期间，不管是我们自己的生产能力还是在国际上的一个竞争的格局，我觉得都发生了一些深刻的转变。
3: 这边排队也是比较多的，然后我们进来的媒体全部都坐在这边之后，那个队伍整个这边就动不了，早上的时候已经把那个门口给堵上了。2023年的时候，我们在 GDC 跟 S， 他就从兜里掏一个 iPad， 然后来给我看了那段视频，我就浑身就是起鸡皮疙瘩一样的这种震惊，非常高的制作水平，里面有大量武侠的这种战斗。然后呢，我们就带着这个东西呢见一些发行方，他看完之后一边看一边震惊，然后就摁住我们说，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但是呢，你要先签一个保密协议，那个就是尹正凌第一次对外展示这个宣传片，一下就火了，大概有400-500万的播放量。
2: 进入今年以来，我们又感受到很大的一个不同点，就是中国文化它变得不再是一种异域文化。我们在海外去办展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这一点。
4: 我们的这个游戏内容能够让他们也会觉得这个游戏是特别有趣特别有意思的，他们也愿意去花时间去更多的了解我们中华文化。
2: 2-1 side snap kick， 所以说使得我们在国际的竞争上，也许这个窗口是我们与那些有50年40年的有经验的那些大厂差距最小的一个时刻了。
5: 我自己是从2017年开始做游戏的出海的，当时那会儿有点孤单。那随着这几年，其实中国游戏是在不断的发展的。那今年能够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游戏跟中国厂商在科隆这样子全球性的大的展会上面出现，我觉得还挺开心的。毕业的时候，我的面官他问我说：“你为什么来做游戏？”我跟他说，我自己首先是一个游戏玩家，但是我在玩的游戏或者我能看到身边的人在玩的游戏都是一些国外的游戏，但是我会希望能够进入这个行业，一起能够做出来更多的中国游戏。
6: 加油，
7: 继续加油，
8: 1-2-3
9: 加油。
5: 虽然在游戏的这个领域我们都还是追赶者，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们不断地做出好的产品好的内容，那一定是可以持续地被全球的玩家看到。
10: We are seeing more and more companies from China at Gamescom. We are also seeing more and more companie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But when it comes to Chinese companies, for example, Black Myth Wukong was very famous when they were at Gamescom and became so relevant for the community. And I guess each region and each country brings its different strength on the table for this global medium.And we see it as a combination. So there are different strengths of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together they are the whole ecosystem, and the fans love it. And we don't think there is going to be one dominant region or dominant country in future. We always think games will come from everywhere, and that's a very good diversity which the fans love. A market of one